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O型。

0: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哦，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许没有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

0: 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3: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的。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0: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好好好。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北京时间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段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复兴路由西向东方向从长宁大道到永和路，寿春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富南路到胜利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沪蓉高速陆武安徽段金寨出口五超宽车道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呢，所有车辆从普通车道驶出高速，超宽车辆如需驶出高速，可从金寨鲜花收费站驶出。预计施工时间为9月8号8点至9月20号23点59分。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下班去哪儿？
6: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6: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6: 乐活晚高峰。
7: 时间来到17:04，来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呢，在节目中间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哪一件小事治愈了你的坏情绪啊，治愈了你的坏心情。比如说每一次出去旅行之后啊，再比如说在公园散散步之后，还有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和这个人工智能做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对话，啊，如果说在聊天对话之后，这个心情也能够好一些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今天的话题，哪一件小事治愈了你的坏情绪？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回到微观天下。近日在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等一系列工作。
2: 目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
3: 那么同时呢，世界各国的探月计划不断的推进，人类探月目标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那么月球上究竟有什么，为何会成为世界各国航天战略的焦点呢？既然是一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资源钛氮，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而在3年之后的嫦娥二号，又把地图的分辨率呢升级到了7米，为后续探月奠定了基础。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镁嫦娥石、视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将月年年望相似，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凝望。东方月亮女神嫦娥将继续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去奔赴月球，追寻宇宙的答案。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天气的变化。秋季第三个节气白露到了，眼下呢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那对于安徽省有没有具体影响呢？
4: 到白露节气呢，秋天的气息就会在北方各地逐渐的扩散，秋季呢会进一步的加快扩张的步伐，像是北京、郑州、济南等城市啊，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步入秋天的怀抱。而在南方，尽管白露期间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是高温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少城市平均高温日数呢只有1到2天，

0: 那今年白露开头，南北方的天气同样应景哈。首先呢，在南方高温天气相对有限，主要是分布在四川盆地一带，其他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出头。而在北方，天气还将更加的凉爽，甚至有点冷了。因为眼下呢，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像昨天呢，西北地区已经率先降温，今后3天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等地也会陆续感受到快节奏的一种天气变化。产生中像是太原和郑州，后天最高气温会迅速下降到只有17度了。二位，
1: 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哈。那白天降温这么明显，早晚是不是会更凉呢？
0: 是这样的，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北方最低气温同样有明显的下降，最低气温10度线将明显逐步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还有像河北北部一带。到了周三、周四，北方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会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呼和浩特和银川，最低气温仅有10度上下，并且呢，在降温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会伴有淅淅沥沥的降雨，更添了一份寒凉的感觉。提醒大家出门前注意留心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
2: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安徽是以晴天为主，有分散性的弱降水。截至15时，也就是今天下午3点，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最高是29到32度，整体感觉较为舒适。长时间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晒。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呢，11号前，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普遍不会超过31度。那今日呢是白露的节气，我们正在慢慢的走向秋高气爽的天气。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网络上的这个葫芦娃爷爷啊？爷爷捡的不是葫芦，而是流量的喧嚣。在浙江绍兴，75岁的陈爷爷在沿河阳台上种出了7个葫芦，被网友戏称为是现实版的爷爷和7个葫芦娃。那么爷爷捡的不是葫芦，是流量的喧嚣。最近这里又有什么样的新动作，我们一起来听。
3: 9月5号晚上，葫芦娃爷爷又一次出现在绍兴书圣故里景区内自家的沿河阳台。这次啊，不是沿着小河与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的网友互动，而是用长柄剪刀剪掉了藤蔓上的葫芦。
4: 我们来先来说说葫芦娃爷爷啊，他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与68岁的妻子沈华玲住在书圣故里的老宅里。今年3月，陈金鳌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后来结出了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1楼的7个，再加上打理葫芦的陈金鳌，就让人啊特别容易想起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
3: 是，爷爷和葫芦的场景呢，被人拍下分享到网络之后，迅速刷屏了。这个夏天呢，许多游客专程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喊爷爷。听到喊声，陈金鳌就从屋里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对大家说：“谢谢你们来，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
4: 在9月初啊，陈金鳌还曾经表示，葫芦呢会挂1个多月，在霜降之前摘掉。但是连日游客探访不断，高峰期每过5到10分钟就要到阳台和大家见面，老人开始感到疲惫了。
3: 其实9月2号呢，当地社区就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不过9月5号呢，游客量大增，一天下来，沈华玲的头晕病就犯了。
4: 根据社区网格长的介绍，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啊临水而建，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大家互动，有些累了。
3: 就在9月5号，绍兴市文广旅局在其视频号发布了陈金鳌摘葫芦的视频，并在评论区留言：“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此前，绍兴市文广旅局就曾回应：“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
4: 在短视频时代啊，平凡人的日常很容易被瞬间放大，很多网友在追逐热度的同时，也制造了打扰。短暂的打卡快乐，确实是以消耗老人的正常生活为代价的。
3: 葫芦娃爷爷和他的7个葫芦被网友称作这个夏天最治愈的风景。 七个葫芦呢，本是寻常院落的一亩生机，承载着老人的生活温情。老人剪去的不是葫芦，而是无孔不入的流量喧嚣。这一举动呢，也是对平静生活的坚守。
4: 而当地文旅部门呢，也尊重老人的意愿，归还安宁的处置方式，彰显了可贵的人文初心。文旅发展啊，从来不是透支普通人的日常，网红的热度更不该绑架平凡百姓的生活。
3: 最美的风景也从不是刻意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安稳长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重庆垫江县12岁的易高平在5.5公里以外的镇上上学。以往呢不会骑车的奶奶只能步行接送，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今年新学期呢，村里开通了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的希望专线，易高平到校目前就只需要20多分钟，奶奶将他送到离家500米的乘车点就可以了。
1: 重庆垫江县12岁的易高平每天上学都需要到5.5公里以外的镇上，因为交通不便，一直都是奶奶步行送他上学，一走就要1个多小时。
2: 原来就10点半去吃饭，最早起了，看到钟头落点一时间再给快点跳，那个是冬天，那个是汗水脱了穿件儿也想跳，累也没办法干，就必须叫那个走。
1: 60几岁的奶奶不会骑车，一送一接要走4趟22公里。
3: 最怕前面会不会出这条狗，树上会不会掉下来条蛇，下雨天不好走。
1: 不过今年新学期不一样了，村里开通了家门口直达校门口的希望专线，只需20多分钟就能到校。每天早上奶奶将他送到离家500米的乘车点，看他上车就行。
3: 现在坐这个专车感觉很舒服，有安全保障，凉快。分享一下零食，讲一些笑话。
1: 不再需要摸黑起床，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在垫江县，不少村庄都有需要走路几公里上学的孩子。今年为缓解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不安全的问题，重庆市交通运输委联合教育、财政、公安等多个部门提出希望专线方案。这种车配备了智能安全带，每天早上下午固定线路、固定司机，专为这些农村孩子服务。
4: 每天都是巡逻，重点呢就是看那个护栏啦有没有破损啦，边坡有没有塌方啊，公路上有没有螺丝啊，然后都是还有泥木啊有没有倒塌那些问题，随手拍嘛，拍到上传在那个应管群里面。
1: 胡杰是这条希望专线的驾驶员，因为垫江县希望专线很多都穿梭在山间，蒲杰的这条专线6-7公里，经过3-4个村，每天接送20多个孩子。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试点，每天路况安不安全都得他看过才放心。
5: 专线的驾驶员是从农村客运的驾驶员中择优选用的，这些驾驶员里面我们要求驾驶经验比较丰富，驾驶技术比较过硬，并且安全意识要很强。这个试点以来我们已累计上报了6处隐患，都第一时间得到了处置。
1: 为让家长放心，希望专线还配备了人脸识别、北斗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车开到哪儿，孩子是不是上车下车，家长的手机都可以看到。
6: 娃儿的一个安全问题首先不用担心了，那个他上学然后有短信发过来，放学也有短信发过来，我都安安心心上我的班。
1: 希望专线平时是跑农村线路的客运车，原价3块的车票政府补2块，每个孩子出1块，要是困难家庭就全免。为了让这个机制能走得长远，客运公司也在造血，不接送学生时这些车还送快递、运农产品，以摊薄运营成本。
5: 在市财政补贴过后，我们县财政差多少补多少，要保障我们困难学生最优惠的价格来乘坐我们的希望专线。
1: 希望专线没通车之前，有些家庭为节省通勤，只能在镇上租房子陪读，一年房租6-7千元。现在不少家庭已经退租。

0: 也节省了这笔开支。垫江县是重庆首批试点的七个区县之一，目前全市类似的专线已扩到近300条，440多辆专车，服务4500多名农村孩子的上学。
1: 啊，有了希望专线过后啊，我都可以继续去上班了干，管他工资高不高嘛，能增加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干，还有呢，减轻家庭的一个负担啊。
2: 我觉得现在呢，比以前轻松多了。
3: 这上岸才这么干，都感觉都先放下脚，你也不担心了。我现在心很快乐。
4: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了，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尝一尝。
3: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宿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以及郎西路高架从郎西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
5: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时间来到17:36，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有关于坏情绪的话题啊，是什么样的小事情治愈了各位的坏情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当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告诉之声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三国志说，当然是回老家了啊，回去的路上都是开开心心的，现在就会盼望着过春节了。
2: 我很坏自己，
1: 再来啊，小猫豆说，村里的八卦那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是啊。每一次，还有就是在每一次在公园散步的时候，
2: 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你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不要来喊我说啊，徒步，不管是徒步到哪里，哪怕是徒步到大蜀山，也是心情棒棒的。爬到这个大蜀山顶啊，这两年爬到山顶我好像也就那么两次吧。这个对于很多爱运动的朋友来说，爬山顶那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不对？好，来看一下接好运说，每一次吃到每

0: 美食的时候都是心情棒棒的，那你这个体重一定要控制好啊。
1: 难道其实是我才发现。
0: 加油，明天可以见面吗？留言啊，实在不行工资到账10000也好。你这后面的零太多了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大美轮啊，留言就像是突如其来的关心，或者呢是喝一些些这个小小的酒麻醉一下自己。这个喝酒要适量啊，喝过酒千万不能开车。
1: 守着你的毛病，你的坏脾气要改哦，可是你很爱我，那就原谅你。
0: 再有特肉说，当然有了，一杯咖啡要柠檬的啊，要提一提醒啊。这个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电力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
7: 安徽交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8: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9: 好，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时间来到17:45。这入秋之后呢，不少人反复的会打喷嚏、流鼻涕，吃了不少的药之后呢，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那么这些症状如何来区分花粉过敏和感冒的症状呢？我们一起来听。
10: 可以从四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11: 鼻炎控制不好，炎症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气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
12: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
13: 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10: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11: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 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9: 不知道大家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去留意过食品包装、食品配料表？那么食品配料表应该如何正确的去观看查看呢？我们一起来听。
7: 表越短越健康，零添加就是没添加。商家的营销话术里暗藏着哪些误区？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一款杂粮零食配料表干干净净，每100克中脂肪却高达33克，比油炸方便面还高。反观婴幼儿奶粉，配料表长得像论文，加的很多是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强化成分，所以别数长短，要看加了啥，加多少。以肉灌肠类产品为例，单独用山梨酸钾时，最大用量为每千克1.5克，但和乳酸链球菌素复配后，两者加起来的总量反而减少约30%。多种防腐剂合理复配，可以发挥协同作用，用更少的添加量达到同样的防腐效果。因此，配料表更长不等于添加剂总量更多。市售某款乳酸菌饮料零脂肪，但糖含量接近15%，热量一点不少。还有些产品没加糖，但原料本身就有糖，比如果汁、乳制品。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香肠如果不加亚硝酸盐，可能滋生肉毒杆菌，产生剧毒的肉毒素。在国家标准允许范围内合规使用的防腐剂不是洪水猛兽。那到底怎么看？记住两招。第一，配料表按加入量从多到少排列，排最前的原料加的最多，如果糖或油脂排前面，慎选。第二，重点关注营养素参考值这一项，可以理解为每吃100克或100毫升这种食物，就能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任务。好消息是，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将于2027年3月16日起实施，届时预包装食品禁止使用不添加、零添加、不使用等用语，特别强调配料。收藏转发，任他话术72遍，也骗不了你。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知识。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刷手机看短视频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但是呢，医生提醒，老年人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屏幕，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关灯之后躺在床上刷手机，还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
3: 心疼的啦。
14: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3: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就是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15: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14: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15: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14: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闭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7: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8: 怕不怕？
7: 就是怕。
9: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8: 那你劝过他吗？
9: 劝过呀，不听。
6: 孩子小，道理大。
10: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
1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4: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4超宽车道进行机重改造施工，预计9月12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的，时间来到18:08，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秋季养生。说到秋天啊，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就是甘草。

0: 道，秋季干燥呢容易伤及我们的脾胃啊，花生呢性平味甘，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润肺止咳。另外除了花生之外呢，这个秋天啊燥邪当道的时候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还可以尝试养生药膳罗汉果瘦肉汤。
1: 罗汉果咱们日常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拿它来泡水喝，尤其是在广西地区，它可是熬凉茶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但是你知道它跟什么食材搭在一起煲汤能妥妥的缓解秋燥，帮咱们清清肺润润嗓子吗？没错，就是罗汉果瘦肉汤。别看这道药膳简简单单，里面可藏着不少养生门道啊。
2: 罗汉果瘦肉汤是依据中医秋冬养阴以及燥者润之的养生保健原则所创制的一个食疗方，它其中体现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燥邪当道的秋季，养生的重点应该养肺养脾，应顺应其收敛的特性，不能够过食辛散之物，而应该多用酸甘以化阴生津。通过罗汉果的清肺润燥、瘦猪肉的滋阴补虚的经典配伍啊，能够有效地缓解一系列的秋燥症状。
1: 专家说了，秋天最磨人的就是燥邪这两个字，只要被它盯上，咱们人体的津液就被悄悄地偷走了，这个时候各种干涩症状就都找上门了，而且这些毛病还会跟咱们的肺过不去。
2: 秋季啊，燥邪当道，最容易灼伤肺经，导致肺失清肃，气道湿润。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体现出燥邪伤肺的一些致病特点，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比如像干咳无痰、咽喉干痛、声音嘶哑、发热、大便干燥等等。
1: 而这道汤里的罗汉果在清热润肺、应对嗓子疼、咳嗽等这些小麻烦，那可是一把好手。
2: 罗汉果猪肉汤通过润肺、健脾、滋阴可以进行整体的调理，比如说针对我们的咽喉干燥、疼痛、鼻腔干燥、鼻衄等等，那么罗汉果中的果糖、多糖以及地甘露醇在咽喉部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保护膜，缓解疼痛。燥邪继发的病理产物呀，我们称之为燥痰。那么燥痰侵犯人体，可以引起干咳、痰黏、痰结成块、不容易咳出等一系列表现，咽喉的红肿热痛，甚至出现扁桃体发炎、舌红、口苦、口干、大便干燥等一系列热象。而罗汉果性凉，可以清肺泻火，缓解局部的红肿热痛。
1: 罗汉果瘦肉汤正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秋季养生智慧结晶啊，这道药膳在食材搭配方面可是藏着满满的中医智慧。
2: 中医学认为呢，甘味能够补中和缓，在此药膳中罗汉果作为君药，性凉润。岭南采药录中呢也有记载，罗汉果呀可以理痰火咳嗽，针对秋燥热邪的核心病机，可以说是主导整个药膳的一个主要作用的方向。罗汉果的纯甘之味能够健脾和中，并且呀甘能缓，可以缓急止痛，缓解咽喉干燥痉挛引起的疼痛不适症状。同时甘味呢还能够促进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正所谓酸甘化阴，从口中就开始生津润燥。而瘦猪肉作为此药膳中的成药，它的滋阴之力可以帮助君药罗汉果增强润燥的功效。同时瘦猪肉性平，可以制约罗汉果之凉，防止寒凉伤脾，两者搭配一清一补，润而不腻，补而不燥，正中秋燥伤津耗液之病机。而生姜的辛能够宣发肺气，防止罗汉果与猪肉过于滋腻壅滞，使此道药膳呢润而不滞，补而不腻。
1: 现代研究还发现，罗汉果具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包括多酚、类黄酮、三萜和生物活性多糖，在辅助治疗部分慢性并发症方面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罗汉果的养生作用在民间备受关注。网上有传言说罗汉果甜度比蔗糖高300倍，是一种理想的糖替代品，适合糖尿病和肥胖人群使用。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2: 罗汉果瘦肉汤对糖尿病患者呢，它并非是绝对禁忌的，反而呀可能成为一道有益的食疗方。首先啊，罗汉果它作为天然的甜味剂，罗汉果甜甘

0: 并非糖类，不会被人体肠道所吸收，因此啊，不参与糖代谢，它可以经过粪便排出，因此并不会直接的引起餐后的血糖升高，符合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中的代糖建议。
1: 在做这个汤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罗汉果呢它比较甜腻，所以说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洗干净之后把它的外壳去掉，这样的话呢煲出来的汤呢它比较清甜，它不会那么腻。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煲汤的时候呢，选用一些瘦肉，不管是家里的咱们里脊啊、梅花肉啊，或者说是猪前尖都可以，尽量一点不要带肥，这样的话呢它那个汤呢也不会说有油腻，而且呢这个汤煲完之后呢，肉吃起来软烂不柴，关键呢还有这种浓浓的肉香味儿。最后呢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调味儿，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就可以把它这个整体的这个鲜味儿就给它提出来了。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猪瘦肉给它切成方丁，切成方丁之后呢给它进行一个冷水焯烫，您一定要记住是冷水，因为热水的话呢它里边会残留一些不太好的味道。给它焯烫好之后呢，我们再领取一个砂锅，尽量咱们都用到砂锅，因为砂锅呢第一煲汤原汁原味，第二呢它能保温，第三呢它也能把这个多余的油腻呢给它吸附掉。把焯好的瘦肉还有罗汉果的芯儿还有姜片呢一起放进去，加入足量的热水，我们给它大火烧开，小火呢慢炖1个小时。
2: 制作药膳时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罗汉果在剥皮之后里面的果瓤别捏碎或者是敲开，因为碎了之后煲汤很容易产生杂质影响口感，所以要像药膳师这样把果瓤完整的放置汤中，慢慢的与瘦肉一起熬制，这样熬出的汤品甜而不腻，味道刚刚好。
1: 临出锅之前10分钟呢，我们加一点盐给它进行调味儿，再给它煲10分钟，让它的味道呢融合一下，我们就可以食用了。再撒一点我们泡好的枸杞，这样呢，第一能起到一个点缀作用，第二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能起到一个让这营养呢更加丰富的作用。
3: 秋季食用花生的养生益处与秋季养阴润燥健脾养胃的养生原则是相契合的。花生味甘性平，入脾胃肺经，能健脾开胃。秋季呢，脾胃功能易受气候转凉而减弱，适量食用花生呢，可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促进营养的吸收，为身体储备能量，应对秋冬消耗。花生呢，富含油脂，性偏润，能滋养肺经，缓解秋季燥邪伤肺引发的这种干咳呀、少痰呀、口干呀、咽燥啊等等问题。同时呢，其润的性质呢，还可以滋养肠道，改善秋季因干燥导致的大便干结。
2: 秋季进补讲究温润不燥，循序渐进，需结合气候干燥、人体阳气渐收的特点，避免盲目大补。若您近期常受口干咽干的秋燥烦扰，不妨试试下面这款由花生制作的润养饮品。
3: 秋季气候干燥，若大量食用辛辣、温热、油腻的补品，宜加重秋燥，出现口干舌燥、便秘等问题。建议选择温润食材，如山药、莲子、百合、银耳、花生，以兼顾滋补与润燥。秋季为大家带来一道花生银耳南瓜饮，将老南瓜80克、小米20克、银耳10克、花生10克倒入破壁机，加入清水500毫升，启动豆浆模式，打成糊后每人每天100毫升，那能起到滋阴润燥的作用，适合秋季全家饮用。
2: 当然，若您近期有心烦失眠且伴有口干不适等情况，可尝试这道安神粥。小米200克，取花生100克，百合12克，莲子15克，白果10克，加适量的冰糖熬制，能起到滋阴润燥、健脾益胃、安神养心的作用。说到花生的吃法，烹饪或者加工方式不同，营养保留与健康益处差异明显。比如生食、水煮、醋泡、油炸等，在营养供给和养生功效上各有特点。
3: 比如说水煮花生，那健康益处在于水煮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花生的营养，且不额外增加油脂，热量相对较低。中医认为水煮花生性平和，更易被脾胃消化，适合脾胃虚弱者补充营养。 第二个呢，生花生，健康益处在于呢，它的营养成分几乎呢没有被破坏，复合的不饱和脂肪酸、植物蛋白及酶类更活跃，有助于促进消化，补充优质蛋白。那注意事项呢，主要是呢，生花生呢偏凉，肠胃敏感的呢易出现腹泻呀，这些胃肠道的反应。第三个呢就是醋泡花生，醋泡花生的健康益处呢在于呢，醋能促进消化，与花生搭配后呢，有助于辅助调节血脂。降低血压，适用于轻度高血压人群，作为食疗辅助。油炸花生呢，这个花生的脂肪含量就会升高，那热量大幅的增加，且高温呢可能破坏部分的营养，比如维生素，还可能产生少量有害的物质，长期过量食用呢容易导致肥胖，血脂升高，建议呢偶尔少量食用，尽量选择低温油炸或用空气炸锅，减少油脂的这个摄入。
2: 既然如此，在干燥的秋季，花生除了煮饮品熬粥，还能与哪些食材巧妙搭配，制作出更适合秋季养生需求的药膳呢？
3: 秋季为大家带来一道花生红枣炖猪蹄这味药膳啊，它可以适用于气血不足、面色萎黄、手脚冰冷者。那食材呢，主要选用花生100克、红枣8颗、猪�蹄1只、生姜3片、当归5克。那具体的食材和功效呢，猪蹄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其丰富的胶原蛋白能增强细胞生理代谢，使皮肤更有弹性和韧性，还具有滋阴润燥、强筋壮骨的功效。花生味甘性平，具有养血和血、和胃润肺和润肠通便的作用。红枣呢，味甘性温，是益气健脾的常用药，能补益脾胃、益气生津，三者搭配具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功效，尤其适用于气血不足、阴虚的人群以及哺乳期的妇女食用。
2: 这道兼具益气生津、补益气血功效的花生红枣炖猪蹄儿该如何烹饪？怎样才能让猪蹄儿软糯不腻，食材滋味充分融合，同时最大程度保留花生营养，让滋补功效更显著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是花生红枣炖猪蹄，主要食材呢有4粒红的花生，红枣、猪蹄儿，还有当归、生姜。这道菜呢，大家看似简单，其实呢它还有一些很关键的地方啊在里边。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猪蹄的处理，大家都知道猪蹄呢它味道是比较浓郁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焯水的时候，首先第一就是要注意是凉水下锅。然后给它加一些料酒，在焯水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个水呢给它煮到变成发白了啊，基本上呢是在10到15分钟，因为它呢不像一些鸡鸭类啊，鸡鸭类它比较嫩，因为猪蹄呢它比较大家都知道不太好熟，所以说呢就是焯水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这样的话呢能把猪蹄大家不喜欢的一些味道给它完全的去除。
2: 接下来我们把焯好的猪蹄以及其他食材全部放入砂锅里，加入开水炖煮。
1: 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呢1.5个小时，等到这个猪蹄呢变得酥烂一些，味道出来了，咱们最后呢加一点盐，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
4: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5: 好的，继续回到乐活有好的，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健康。接下来的这道汤呢是专家推荐的蘑菇鲜汤，专家表示呢在秋天同样可以多吃一些蘑菇，可以润肺止咳，协助降血压。
6: 我们都知道秋天呢会出现秋燥的情况，一个是皮肤的干燥，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出现干咳，包括气温的下降，容易引起感冒的情况发生。那蘑菇呢，它一个可以补虚，提高我们的正气，它通过一个滋阴润燥的功效呢，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润肺的效果，止咳的功效。同时蘑菇还有平肝的作用，在秋冬季血压上升的时候，服用蘑菇也可以起到协助降压的作用。
2: 另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中医食疗讲究君臣佐使，如果把蘑菇当成主角，那么哪些食材能当配角，可以让养生功效翻倍呢？
6: 因蘑菇甘淡之性，可调和脾胃，补益正气，故而气虚易感体质最适宜，而其具有平肝的功效，故而肝阳上亢者也很适合。在中医食疗中，食材搭配讲究君臣佐使与性味调和，若以蘑菇为君药，可搭配山药、莲子、芡实、生姜、大枣等，以增强健脾益气、扶正补虚的功效。针对特定的季节，以贴合时令养生的需求，比如将蘑菇与豆腐同食，或者与银耳、百合、冰糖同炖，适合秋季食用，有滋阴润燥的功效。或者将菌菇与牛羊肉、龙眼肉、枸杞等一起炖煮，适合秋冬温补，以贴合时令养生。
2: 煮一碗蘑菇鲜汤看似简单，可火候大小、炖多久、要不要去浮沫，这些细节都会影响它的养生效果。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蘑菇鲜汤怎么做营养又美味。
7: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奶油蘑菇汤。我们用到的食材有什么呀？有牛奶、香菇、口蘑和蟹味菇。首先呢，我们把香菇去根儿清洗一下，然后切成丁。口蘑呢，同样我们也把根儿去掉，然后口蘑呀它比较小，我们直接切成厚片就可以了。就像一元的硬币一样厚度。蟹味菇呢，我们直接斩断去根儿，斩断以后洗净。接下来我们起锅烧热，加入橄榄油，加入洋葱碎。首先呢，把香菇放里面，炒出香菇的香味，再加入口蘑和蟹味菇，同时炒出蘑菇的香味，炒出它们的水气。炒出香气以后我们加入黑胡椒继续翻炒。接下来我们加入黄油继续翻炒，把黄油的香气炒出来，让我们的蘑菇和黄油的香气融合到一起。接下来我们加入开水，加入开水以后我们转中小火煮它个五六分钟，把我们的香菇煮烂。我们的香菇煮了五六分钟了，它们达到一个软烂的程度了。接下来我们做个简单的调味，加一点盐，加一点糖。好，我们加入牛奶，加入牛奶以后我们不要开大火，还是小火继续把牛奶煮开。这里有一点，为什么不用大火呢？因为大火会把我牛奶煮稀了。我们用小火既能保证牛奶的口感，还能留住牛奶的香气。好，我们牛奶也开锅了。这个我们奶油蘑菇汤它就做好了。
2: 醇厚奶油裹着蘑菇的鲜香，入口丝滑不腻，每一口都带着蘑菇的浓郁与奶香的温柔，暖身又治愈。然而即便蘑菇汤再养生，喝多了也可能适得其反，过量饮用是否会引发身体失智，与某些中药或者疾病相遇会不会产生冲突，这些潜在的健康风险都需留意。
6: 既是养生汤品，也需注意过犹不及。饮用蘑菇鲜汤时应注意不宜进食太多，有的人香菇吃多了会腹胀，因蘑菇是发物，故而有皮肤病、过敏人群需谨慎使用，可能会诱发宿疾。此外，蘑菇中嘌呤含量较高，痛风患者也不宜多食。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好，时间来到18:31，我们来关注到南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建筑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围挡、遮板以及警示标志，夜间应当设置警示灯。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9，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风筝最初是用来做什么使用的？这道题呢是判断题，风筝最初是用来通报消息的，正确还是错误？各位来请答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九九选择正确，卡卡选择正确，大橙子正确。好，稀奇古怪选择正确。那风筝呢，是源于春秋时代，至今呢已经有2000余年。到了南北朝时期呢，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这道题答案应该是正确的。从隋唐开始呢，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那到了宋代呢，放风筝已经成为了人们喜爱的户外运动了。

好，今天的第二道题，我国人民币没有出现过的面额是 A 两元、B 三元、C 四元、D 五元。好，这道题来，各位请作答。

好，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C 选项，某某选择 A 选项 ，C 是四元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A 选项 ，A 是两元。再来看陈皮糖，还有少一只拖鞋，这两位朋友选择 C 选项四元。好，这道题答案应该是 C 四元。我国已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中出现过两元、三元、五元的面额。那么第一套、第二套和第三套、第四套的人民币当中呢，还有两元的面额和三元的面额仅出现在第二套的人民币当中，而一元、五元、十元等等这些面额从第一套人民币开始就多次出现了，只有四元的面额人民币从未出现过。好，今天这道题之前也曾经出现过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世界上唯一没有文字的国家是哪里？ A 是关岛， B 是挪威， C 冰岛， D 丹麦。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最后一道题。蚊子啊，还是蚊子啊，最喜欢叮咬哪一类人？A 呢是体温高、爱出汗的人；B 是皮肤黑的人；C 是爱吃甜食的人；D 呢是发胖的人群。好，蚊子最喜欢叮咬哪一类人群呢？

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了 A 选项，喜欢丁温度高体温高爱出汗的人。再来看超叛逆，选择 A 选项，卷卷同样也选择了 A。 好，这道题再来看一下大橙子，同样也选择了 A， 这道题答案应该是 A 选项啊，恭喜大家都答对了。蚊子呢是靠二氧化碳、体温、汗液、气味来定位的，那么温度高而且呢爱出汗的人最容易被叮咬。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走起，
6: 起来了！
7: 太强了！哎呀！
8: 哎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

0: 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的。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哎呀。
5: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2: 这样。
4: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BAB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